全部的是二点行动计划框架下区的进展。他们还讨论了在可再生能源、气候行动、灾害人心、教育、医疗保健和能力建设等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亚运会的新闻，印度在混合接力赛和无数项目中摘得银牌。希玛库玛里在100米比赛中力士新地获得铜牌。在今日于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上，印度田径队在混合400米接力赛中摘得银牌。有普尔马拉柱、魏沙尔腾、纳拉苏、维蒂亚拉姆、拉杰赫马努切组成的四人接力队于3分14.46秒的成绩，成功毁灭了印度队在上届杭州亚运会上的获得银牌。拜仁队以3分12.87秒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此前，希玛库玛里在100米比赛中以32分50秒的成绩获得第三名，摘得铜牌。印度的立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眼睛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弹唱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及世界各地庆祝第11个阿育吠陀日。2026年9月23日，印度及世界各地都热情洋溢地庆祝了第11个阿育吠陀日。盛大的全国庆祝活动在印度马哈拉施特勒邦的纳格普尔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阿育吠陀，共创更健康的明天。活动期间，多份重要报告和文件正式发布，包括阿育什服务部门报告和阿育什2030远景。同时还推出了 CCRS Agni 网络门户。活动还举办了关于阿育吠陀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中作用的科学研讨会，以及通往2047年的路线图讨论。此次活动还吸引了国际参与，据报道有1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相关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900人。参与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阿富汗、保加利亚、西班牙、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丹麦、冰岛、美国和印度洋领地。活动期间宣读了印度总理就此发来的贺词。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贺词中表示，阿育吠陀从传统到知识、争取和创新的发展历程，将有助于保障子孙后代的健康与福祉。他强调，阿育吠陀的影响力已超越印度国界，通过爱优神签证项目，外国公民可在印度接受阿优

肾体系的治疗。谈及设计及萨特纳格的决心时，总理表示印度正稳步迈向繁荣印度，并表示相信与阿尤费托相关的机构、专家和青年将把这已有旧的传统推向新的高度，为建设一个健康、有能力且强大的国家做出贡献。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国务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将阿育吠陀描述为印度健康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他表示，健康的首要中心不是医院，而是我们的家。健康的根本基础不是药物，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他援引了 Swasthya Sukham Raksham Adrasya Vigara Prashamana 保护健康者的健康，治愈病患的疾病。他指出，阿育吠陀在治疗的同时将保健置于优先地位，并表示随着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问题日益增多，这种方法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普拉塔普劳加达夫先生还提到，位于加穆纳加尔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统医学中心，加穆纳加尔 IDRA 被认定为国家重要机构，以及阿育吠陀、悉达和乌纳希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的第十一班分类体系。这些都是推动传统医学国际化的关键步骤。阿尤神布秘书瓦蒂亚拉杰申科的他强调，在促进阿育吠陀与其他医疗体系或合作的同时，又必要加强研究、质量、安全及标准化工作。他重点介绍了包括加穆纳加尔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统医学中心 IUS 研究门户网站上超过43000篇研究论文，200多项印度标准具 BIS 标准以及 IUS 质量标志在内的关键进展，并表示这些努力旨在使 IUS 体系更加科学，以证据为基础并具有全球相关性。在该项目框架下，正式发布了关于各科属了 Tribulus terrestris 和常德勒属了 Lepidium sativum 的安全档案、皮肤病标准治疗指南，以及由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编制的授粉 IOSHAN 服务行业报告。此次活动在发布了从传统智慧到全球领导力 IOSHAN 2030愿景、印度 IOSHAN 相关发明现状报告以及 CCRS AGNI 评估量表网络门户。这些举措旨在加强研究文献整理、创新临床指导，以及将阿育吠陀知识系统的转化为实践。活动期间，阿育吠陀秘书还向四家符合条件的行业颁发了阿育吠陀质量标志认证，这体现了阿育吠陀领域对质量和标准化的重视。庆祝活动还举办了两场科学研讨会，探讨阿育吠陀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不断演变的作用。第一场会议题为从沙申瓦塔姆到维神瓦寺，阿育吠陀助力更健康的明天，即通往2047年的道路，
由世界卫生组织

职加木纳亚加尔全球传统医学中心负责人，主讲重点探讨了埃菲托的未来发展估计。顺征研究及其在2047年更广泛健康远景中的作用。第二场会议题为郑和疗法指导。2027年减轻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必要途径，由新德里肝胆科学研究所所长系博士主讲，探讨了综合治疗方法在应对日益加重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方面的潜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了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及世界各地庆祝第十亿个埃菲托日。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的灵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对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妇女做出的贡献。音乐是不是一个人的文化的部分，它是一个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从古代以来，人们有不同的音乐，很早很早时人们的通讯的办法是鼓声。印度有深远的文化，印度古代音乐也是同样的。以前妇女歌唱家不在音乐大会上唱歌，但是在今日印度没有这样的区别。甘古拜哈格是吉拉纳风格的，他是86岁的，他继续唱歌。有一时一个人问他，在这么老年什么事主动你继续唱歌呢？甘古拜回答说，你吃饭吗？音乐是我的饭。1913年，在北卡纳塔卡邦的韩格家庭，他出生的。他们的是音乐家庭，他老师叫苏阿米甘塔瓦。从青少年，他开始唱歌，一直70年他唱歌。1971年，他获得了Padma Bhushan 奖，他也获得了邦音乐戏剧学院的奖、Dinanath 学院的奖等等。听他唱歌的人员感觉他的很深的诚实，他们尊重他。唱东方的通力的有名的歌唱家是 Girija Devi。1929年，在 Varanasi 他出生了。他5岁时，他父亲开始教他音乐。他青少年时学好了印度音乐的基础。43年，他唱歌了。他对古代音乐介绍了北方邦的民间歌曲的原型。他是很有名的，人们说他的声音是切赫乃笛子一样的。1972年，他获得了高级平民奖巴特玛什奖。

0: 不同的邦的音乐学员也给他们的最高奖。有名的巴云苏丹娜首先获得了巴蒂亚拉冯氏的训练，以后基拉纳冯氏吸引了他。对巴云来说，音乐是出神的，音乐是身心，音乐是悔罪。另外一位有名的歌唱家巴德玛达瓦卡尔学了卡瓦利尔、基拉纳和杰布冯氏的歌曲。新时代喜欢合起来不同的冯氏，在印度人们很喜欢听他唱的歌曲。好几次他对外国进行了访问。布拉帕阿特里博士是很有名的，他唱基拉纳冯氏的歌曲。1990年他获得了高级平民奖 Padma Shri。 1991年他获得了音乐戏剧学院的奖。前苏瑞什巴布玛尼是他的老师，听他唱歌是一种全满的经验。吸引每个人的关注的声音是苏帕莫特卡尔的。1959年在阿拉伯他出生了，年轻时代中他是最有名之一。初17岁时，穆特格女士从有名的歌曲家学了音乐。在阿拉伯中班的罗马阿舍拉耶查，他学了凯尔歌曲，以后从有名的班迪库马坎塔巴他学好了歌曲。舒帕莫特卡很容易的合起来不同的歌曲，年轻人很喜欢听他唱的歌曲。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个特写，题目是对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妇女做出的贡献。该特写是西梅塔古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塞瓦亚特拉活动环节中表示，服务精神是国家进步的最大的动力。在全球价格上涨之际，政府下调了食用粗油的基本关税。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纽约主持第二届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外交部长会议。在亚运会印度在混合接力赛和武术项目中摘得银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首先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印度古典乐器，请收听 Pandit Sunil Mukherjee 弹的大布拉鼓。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印度古典乐曲节目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

0: 火里，在火里，它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离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浮云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浮云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浮云王在哪儿，他得知浮云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近那棵树，叫道：“哦，浮云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浮云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浮云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浮云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浮云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浮云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浮云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浮云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浮云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安努布加洛达唱的一首圣歌。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普总统 CB 拉达克里希南表示，在一个日益互相互通的世界中，各国若各自为政，将无法有效应对新型挑战。拉达克里希南先生今天在副总统官邸会见了第四届国际战略参与计划的参与者，他指出，印度世界一家 Vasudev Kutumbakam 即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的理念，体现了全球人民的共同福祉。他说，这一理念在印度担任二十国际团轮值主席国际期间为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并继续指导印度采取包容与合作的国际交往方式。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与南非外长罗纳德·拉马拉 （Ronald Lamola） 及巴西外长毛罗·维吉拉 （Mauro Vieira） 一道强烈谴责了帕哈尔加姆巴哈甘恐怖袭击事件，并重申了对恐怖主义零容忍的承诺。上国外长昨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 India Brazil South Africa IBSA 对话论坛会议，强调了对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更强有力的多边体系的承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上国外长呼吁对联合国安全会进行全面改变，使其更具民主。

行和代表性并能反映当今现实。IBSA 三国外长还对全球冲突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影响表示关切，特别是能源与粮食安全问题。通货膨胀以及财政压力，他们还强调了针对气候变化采取紧急行动，扩大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燃料的使用，加强数字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潜力促进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金砖国家戏剧节将于下月12日至14日在新德里举行，为期三天的戏剧节将由印度国家戏剧学院主办。印度文化部秘书魏维克·阿加瓦尔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戏剧节以共享故事、共享未来为主题，旨在彰显多元的戏剧传统，同时痛处人类共同的经历并加强人文交流。他指出，此次戏剧节是在上月举行的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通过不法尔宣言的基础上举办的。该宣言强调了加强文化合作、人文交流以及艺术家与文化从业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他介绍说，除印度外，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越南、伊朗、南非、哈萨克斯坦和埃及厄比亚也将能与此戏剧节。阿加瓦尔先生表示，戏剧节将成为全球南方各国艺术家和戏剧从业者汇聚一堂，交流思想并展示其多元文化传统的重要平台。据预计将有超过100位艺术家参与此次戏剧节。印度重申了其明确且一贯的立场，即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负责西方事务的秘书舍比·乔治 C.B. George 昨日在纽约出席了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落实两国方案全球联名高级别部长集会。印度外交部长发表声明称，印度的方针将争执承诺与实际支持相结合。乔治先生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参加了由 G7 轮值主席国主办的第二届 G7 发展部长会议。

在发言中，乔治先生强调了印度以人为印度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是根于 Sarvodaya 全民福祉共同进步的原则。印度外交部长舒杰生

双边会议，就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全球挑战进行了讨论。书接上不是一天的行程，时与会见安提古巴布达总理加瑟顿布朗盖斯顿布朗双盘讨论了印度的发展伙伴关系、能力建设工作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书接上博士还强调了印度持续确保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取得成功的承诺。随后他会见了联合国香儿事务署 UNOPS 负责人脑和尔和莫雷拉大 CEO George Maria de Silva。 在今天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比赛中，印度选手卡马尔基特 Kamal Jeet 和苏留吉辛格苏鲁之星在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赛中夺得金牌，这对组织在决赛中打出失败84分的成绩。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报告新闻完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Aro Libora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印度比尔邦的一首民间歌曲。接下来我们播送类似比尔邦的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阿索库马尔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播送评论和短评。印度及全球各地庆祝第十一届阿育吠陀日。9月20日，印度及全球各地热烈庆祝了第十一届阿育吠陀日。盛大的全国性庆祝活动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纳克普尔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阿育吠陀，为了更健康的明天。Ayurveda for a healthier tomorrow。活动期间，多份重要报告和文件得以发布，包括关于阿育吠陀瑜伽与自然疗法、尤纳尼、悉达和顺时疗法、服务行业的报告及阿育什远景2030规划。同时还启动了 CCRAS Agni AGNA 网络门户网站。活动还举办了关于阿育吠陀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作用的学术研讨会，并探讨了完向2047年的发展路线图。此次活动也吸引了国际参与，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相关活动，参与人数超过1900人。参与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阿富汗、保加利亚、西班牙、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丹麦、冰岛、美国以及英属印度洋领地。活动期间宣读了印度总理的致辞，纳伦德拉莫迪总理。

0: 在吃瓷中表示爱与肥托从传统走向知识，寻整以创新的立场，将以注意保证自身后代的健康与福祉。他强调爱与肥托的影响力已超过印度国界。 Ayush 前证便利措施使外国公民能够在印度接受 Ayush 体系的治疗，从力体积 Shakti ki Sadhana 智力与微量与能量的修行的觉醒，支持印度正稳步
1: 完向Wixit Bharat发达印度，并表达了信心与阿育吠陀相关的机构、专家和青年将把这一丰富的传统推向新高度，为建设一个健康、有能力且强大的国家做出贡献。 印度卫生与家庭护理部长普拉塔普拉奥加达夫普拉达布拉扎维德查德夫在庆祝活动上表示讲话，将爱与陪托描述为 印度健康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Sonu Nigam和Shreya Ghoshal唱的一首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Sonu Nigam和 Shreya Ghoshal 唱的 Chubby Dubby Chubby Dubby 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播送Suraj Jagan和 Sharman Joshi 唱的一首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Kumar Sanu 和 Alka Yagnik 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播送的印度音乐节目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极欲的放债者。在博拉马尔乡村住着一个放债人，他的钱比他的智能还要多。他在生活上唯一的目的是放债，并发现以此能得到一笔利息。有一天，放债人到借债人马恩吉特辛格家走访。辛格向放债人借了200个卢比，随之附带着100个卢比的利息。辛格未能遵守誓言，付清所借的钱和利息。放债人到马恩吉特家时，正好辛格不在家，但是放债人并没为此而罢休，他向辛格的妻子讨钱。辛格的妻子很聪明，他迅速地跑到仓库里，搬出了4个白色的大南瓜。他给放债人看了南瓜，并说：“先生，这4个大蛋是我们的母马生的。当它们孵化了后，我们将把这4匹小马驹卖掉，能得很多钱。请再等一段时间，你的债一定能清算的。”放债人很快地计算着，这4匹小马驹能给他赚来300多个卢比。他说：“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你可以把这4个大马蛋给我，以此来抵债，我将会很满意。”辛格的妻子假装不高兴，他说：“我怎么能把这4个大马蛋，也就是将为我们赚来400个卢比的小马驹给你呢？”最后，辛格的妻子还是同意了，并把4个大圆南瓜给了放债人。辛格的妻子非常小心地对放债人说：“

生，当你爬山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这四个大蛋就要孵化了。当放债人爬山回村子里的时候，路上他滑了一跤，四个很重的南瓜滚到了山下。

0: 出来的四匹小马驹儿。这位放债人被借债人的聪明的妻子给玩弄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急欲的放债者》。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印度重申其明确其一贯的立场，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金砖国家戏剧节将于下月12日在新德里举行，包括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南非在内的九个国家将展示其戏剧作品。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 India Brazil South Africa IBSA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会议上，南非和巴西外长签字了帕哈尔加姆巴哈尔甘恐怖袭击事件，并重申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此外，在亚运会上，印度选手卡马尔基特和苏里吉辛格 Kamaljeet and Suruji Singh 在十米起手枪混合团体项目中夺得金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17到17:30中，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首先广播频率为 15280 前后。 晚间广播频率为 15-10前后。 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Ravi Shankar 唱的一首歌。

0: 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多园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一首歌。

印度的这个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印度外长苏杰生对上川与海员屡遭袭击表示关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今日对海湾红海和黑海地区生意全部及海员接连遭受袭击一事表达